0: 那就老百姓错啊，错的，不能过过当的去，那个就把项目没有就过来送过去。
1: 但是呢，像我这年纪，从头现在一年的，什么老百姓不进来，吃饭，两百银子，但没事就没吃的，被收拾的到我做嘛，收拾我们现在的，什么老大，到底的是用我做送的。
0: 但我做，就当我做南区的，你下几年了，南边去接单了，不接单，那就嘛，那像那我了，对对对，那就来了，呀，没得这种事。
1: 但是呢，像我这年纪，从头现在一年的，什么老百姓不进来，吃饭，两百银子，但没事就没吃的，被收拾的到我做嘛，收拾我们现在的，什么老大，到底的是用我做送的。